0: 情情况来看，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七月价格。
1: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今天东北风3到4级，明天北到东北风3到4级，增强至4级，夜里增至5到6级，阵风7级。沿海今天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增强至6级，阵风7到8级，夜里增至7级，阵风8到9级。气温27到33摄氏度，森林火灾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0: 走路上学可开心了。
1: 每天啊，我骑车买菜可方便了。
2: 每天我开车上下班可拉风了。

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继续锁定收听 FM103.9 107.3 向广电台为大家带来的交通伴你行，我是小爱。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最新消息，台风白海豚已经睁眼了。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在昨天4号再度加强为超强台风级，正缓慢向西逼近我国的东海海域。

0: 七级风圈半径为260到360公里，10级风圈半径为120到160公里，12级风圈半径为60到80公里。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7号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没有影响。
1: 每天清晨打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 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 1039-1073 陪您在上班路上，新鲜每一天。

认为70元一段。那么相较于目前的800公里含哦，以上征收标准分别下降了10元、30元。比如说以我们宁波机场为例，常见的800公里以上的航线，一家四口出行往返就能够省下240元了。此外呢，8月份的宁波机场出发的特价票也有不少啊，比如说400块钱以下就能够飞遍大半个中国。趁着燃油费下降，还没有想好去哪儿玩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300元以下的，8月28号宁波飞石家庄200元，31号飞潮汕210元，12号飞惠州240元，8月11号飞宜春260元，8月5号飞天津260元，8月20号飞井冈山260元，8月6号飞武汉300元，8月31号飞深圳300元，8月24号飞大连300元，8月17号飞景德镇300元，8月19号飞青岛300元。再来看看301元到400元之间的，我们可以去哪些地方啊？比如说，你8月10号可以飞广州310元。

客呢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来选择跟团游或者小包团。根据途牛最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呈现出了西南、西北、东北等多区域同步升温的趋势。其中呢，独库到赛里木湖、那拉提、卡纳斯、禾木十日游，像黄果树、荔波、千户苗寨、青岩古镇五日游，又像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满洲里六日包车游等等，这些跟团游的产品热度是领跑的。这海外宁波国际旅

整体验。此外呢，出境游方面，马尔代夫、济州岛、普吉岛等目的地也继续保持着较高的热度。戴美娜说，八月中上旬济州岛跟团游产品基本上都已经是预订满了，不少亲子家庭都选择到这里休闲度假。飞行时间短，签证便利，性价比高，应该是最主要的吸引力了。

角零件脱落或者产生了锐利的边缘尖端，而部分样品出厂即自带锐利尖端。小零件脱落呢，易引发儿童误食窒息的风险，锐利边缘尖端存在着划伤人体的隐患。个别样品因为颗粒规格、产品结构特殊，对应检测项目判定为不适用。

0039-1073，陪您在上班路上，新鲜每一天。好了，又到了我们今天音乐方向盘的时间了。在今天的音乐方向盘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来自于子瑜带来的《游向陆地的鱼》。明天见，拜拜。

0: 21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机关煤气啦！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2: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0: 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1: 那边可以扫。
0: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2: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3: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0: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4: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0: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5: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6: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7: 你到了那一个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8: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9: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官网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0: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10: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

0: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0: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的时光。

0: 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玩，感觉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

0: 半岛留声于心。
1: 白墙红瓦绿树荫，
2: 鸡鸭欢叫鱼虾忙，
1: 人和景美风光好，
2: 把酒临海话农桑，
1: 河北新农村。欢迎各位收听河北新农村，本次河北新农村的主要内容有：手持渔民证赴仙约，象山开渔生活季启幕，石浦镇民生意识堂向海图强共会水产城转型新图景，一场情暖岛民的益阳守护，戏台搭在家门口，文艺点亮夜心桥。踏山之时为你安排的是嘉善十年深耕红心里，剩下甜蜜上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李珍珍、朱磊报道，7月31号晚，第29届中国象山开渔节开渔生活季启动，仪式在宁波秀水街举行。

0: 开渝的这个民俗经济能够转化成流量，旅游的流量，把我们最丰富的特色资源跟我们的旅游生活相互的辉映在一起。
1: 记者于宇、通讯员陈科颖报道。近日，政协食谱镇联委会围绕“向海图强，共商中国水产城高质量市场化转型”主题开展“民生议事堂”活动，委员们实地走访中国水产城交易大厅、码头作业区及配套设施，听取负责人和商户有关情况介绍，详细了解市场交易模式、码头

血压、测血糖、问病史、录档案，一项项操作细致又利落，居民健康档案在笔下实时更新。遇到血压、血糖控制不理想的老人，医护们不急着写结论，而是坐下来就着海岛的饮食习惯，像叮嘱自家长辈那样，用通俗易懂的方言一点一点地讲用药怎么定时，饭菜怎么搭配，天热了要注意什么，话里话外都是关切。健康服务告一段落，院子里的灶台随即升起了烟火，洗菜切菜，下锅翻炒，食材在锅里滋滋作响，香气很快漫开了小院。志愿者们分工有序，忙而不乱，特意把菜做得软烂少盐，既合老人口味，也顾着慢病管理。很快，一顿爱心午餐就在海风与锅铲的交响里热气腾腾地出锅了。饭菜上桌，医护与老人们围桌共餐，边吃边聊，听老人讲年轻时的出海故事，也听他们念叨眼下的难处与心事。一句记得按时吃药，一声有事随时叫我们，让小小的饭桌温情流淌。一次上岛服务只是食补分院深耕海岛健康的一个缩影，接下来他们还要一次次来，一户户走，把签约履约做实，把敬老助老做细，用有温度的脚步连通偏远海岛健康。

0: 张满园，白水湾家庭农场内的十余亩红心梨长势喜人，饱满圆润的果实缀满枝头。从2016年开始种植红心梨至今，农场依托优良生态环境与精细化管护技术，保证了红心梨的优良品质。说起当初选址，农场负责人金丽君坦言，生态环境是他考量的第一要素。
1: 因为这里呢河流比较密布啊，环境比较好，住户呢也比较少，那特别是工厂附近可能方圆两三公里都没有的，这边环境特别好，有利于果树环境生长。
0: 其实在大通村也有不少本地农户零星种植红心梨，但传统品种果形偏小，为提升果品品质，金丽君拜师求学，潜心钻研果树嫁接技术，对园内所有红心梨树进行品种改良，改良后的果子品质大幅提升。

健康是一，幸福是后面的零。有了健康，幸福才满100分。就餐请使用公筷。文明健康，有你有我，公益广告。

0: 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干嘛拿手机？赶紧还我！
3: 当兄无儿，感觉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

0: 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0: 一曲优

0: 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下面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今天东北风3到4级。

夜里增至七级，阵风八到九级，气温27度到33度，森林火险四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水上的这个滑道之后呢，准备去坐观光车去餐厅吃饭。那么这个观光车的司机啊，却说路线不同，把他们一车人呢赶了下去。大中午的啊，这个云南呢也是烈日当头，有老人啊，有这个小孩啊，他们只能够选择步行了。好不容易到了游客中心，那李女士呢就把提出退还那些还没有体验项目的费用，结果呢这个景区啊拒绝退费，她反手啊拿出一个价目表，说这个骑马单项挂牌价呢就是180。

去暗访了一下，发现啊，这些项目呢不玩，可能只是后悔一辈子，但是玩了之后呢，可能你一辈子就过不去了哈。就说这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啊。比方说这个高空步步惊心吊桥，脚下呢是几十米甚至数百米深的山谷，中间呢就隔着那么几根稀疏的木板。按照道理来说啊，这种高危项目安全防护必须是万无一失的吧，对不对？那专业的这个高空作业和高风险游乐设施啊，国家呢有明确的规定，要求呢使用全身无点式安全带。可是呢，大量的景区为了省钱，为了给游客呢穿脱方便啊，提高这个转客率，依然在违规使用三点式腰部安全带，也就是说只扣住你的腰和腿。一旦游客啊在半空当中因为紧张或者说是重心失衡发生了翻转，呈现。

一定要去多留个心眼，仔细的看看这个安全带是不是全生式的，看看那些设备有没有安检的合格证，看看现场的救生员是不是在打瞌睡啊。如果说觉得不对劲的话，宁可不玩，也绝不把自己安全交给所谓的造化。

传递旅游政策，解读旅游法规，普及旅游知识，扫描旅游动态，景点景区信息，门票优惠措施，尽在旅游风向标。

购买八月五号以后国内机票的话，它仍然是按照目前的征收标准来进行征收的啊。所以呢，如果说这个计划八月中下旬出行的小伙伴们，可以等到八月五号再去下单，啊，八月五号以后再去下单哈。好了，说完了这个机票价格，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七月份宁波机场出入境游客量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暑期啊，出游旺季的话，宁波丽舍国际机场出入境客流量持续在走高。像这个七月一号到三十一号的话呢，宁波机场海关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将近7.5万人次，航班呢是667架次。其中啊，中国港澳台三地双向

比如说像这个独库哈，还有赛里木湖、纳拉提、喀纳斯、千木、和木哈，这条线路的话，它呢是安排了十日游，还有像黄果树、荔波、千户苗寨、青岩古镇哈，它呢是五日游。还有像这个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满洲里六日包车游啊，这些跟团游的产品呢，目前热度是比较高的。

第一，动物们为什么要搬家？是跟咱们一样，每到过年就要春运回老家吗？其实，动物们的迁徙是因为非洲草原上特殊的气候。咱们生活的地方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但是非洲草原可不是这样操作的。它们一年当中只有两季，那就是雨季和旱季。所有降雨都会集中在雨季，到了旱季的时候就一滴雨也没有了。而且呢，全年的温度都非常非常的高。这种全年高温有干湿两季的气候，咱们就叫它热带草原气候。在热带草原上很少会有茂密的树林，大多数都是广阔的草地。热带草原气候就发生在南北纬十度到二十三度的地方，它非常靠近赤道了，所以呢，这种

0: 北京时间10:3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0: 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新华社一则关于，
0: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之半岛传天下。
2: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3: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

0: 新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罗先兵赴县气象局、县自然资源规划局、县水利局、县渔业局调研；五项攀高，六干争先，金鸡门核电二期工程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录音报道：台风白海豚逼近，我县专项捕捞渔船推迟出海。戏台搭在家门口，文艺点亮夜心桥。德智房前第四届优秀学子表彰活动举行。

海上商渔船联管中心，查看小流域山洪、海棠水库、城市防洪排涝设施分布图，观看浙渝安进出港雷达识别系统演示，了解全县气象预报预警、地质灾害防治、水利领域防台防汛和渔业防台等情况。罗先兵强调，县气象局要始终紧扣高质量和低道防线两个关键，紧紧围绕象山海洋大线的基本线情，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提升工作精准化精细化水平，持续推进天机网等智慧工程建设，健全强对流天气风险秒预警闭环机制，主动对接省市气象资源，化被动应对为主动防御，加快实现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为社会发展提供优质气象保障。罗先兵强调，县自然资源规划局要扎实细致做好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市县联动形成科学完备的监测预警指挥体系，坚持高位推动责任闭环，加快实现所有地质灾害点排查整治全覆盖，对各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做到底清细情况明，切实做好防范区风险告示和应急预案，统筹人防加技防手段，不断完善监测预警网络，以政治担当和科技手段

2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核准浙江金器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辽宁庄河核电一期、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共计八台机组。其中，金器门核电二期、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 2.0 版示范项目。据介绍，华龙一号是中核集团、中国广核集团在我国40余年核电研发、设计、制造、建设和运行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百万千瓦级三代压水堆核电技术，被誉为国家名片。华龙一号 2.0 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

0: 人员现场演示救生筏使用技巧，组织渔民进行模拟弃船逃生，指导渔民正确使用防毒面具等。象山县海洋与渔业执法队二中队中队长宣清泉说，渔船全部要通过考核才能获得出海许可，
1: 自查的时候再仔细一点，再认真一点，保障渔船能安安全全地开出去。
2: 记者葛以之、汪平报道。日前，分解大舞台有戏你就来文艺演出在新桥镇市民广场举行，为当地群众和游客献上了一场充满烟火气与文化氛围感的夏日视听盛宴。整场晚会节目形式多元，内容丰富，既有传统粤剧的婉转悠长，乡土曲艺的质朴接地气，也有现代歌舞的活力新潮，器乐演奏的温情治愈，古今风貌交织，传统潮流碰撞，生的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的基层文化内核，全方位展现了新桥本土文艺力量的多元风采。
3: 从宁波过来到这里新桥来旅游的，广场有很多节目在精彩表演，给我们那个旅游增加了很多色彩。
4: 今天表演很好看，台上有几个小姐姐乐器唱得很好，下次我也在家准备一个节目上台表演。
5: 总体来说这场活动还是非常的用心，我相信会一场比一场更丰富，我也希望以后能够看到越来越多周边的村民能够登上。

0: 由县关工委主办的毛阳假日学校正式开课，为乡村少年儿童开启了兼具趣味与内涵的暑期文化之旅。今年的假日学校依托辖区现有文化场馆，开设橡皮章雕刻、农民画创作两大特色课程，活动将持续至八月中旬，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可学、可玩、可参观的多元假日生活。听众朋友，这次新闻播送完了，是由陈雅琴编辑、雅欣播音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向广节目，更多资讯欢迎您点击山海万象客户端。
1: 21号是世界二。
2: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3: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2: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4: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5: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2: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3: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2: 没事，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5: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我不吃就不吃。

0: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1: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2: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0: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2: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预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3: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4: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

在城市的喧嚣中，关上车门，说出你的故事。缤纷车世界，这是车的世界。

欢迎来到今天的缤纷车世界，我是小爱。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如果遇到了大货车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过一种非常有辨识度的声音，就噗嗤这样的声音呢？不知道呢，可能以为哎，是不是大货车跑累了，还要停下来，要叹口气。其实这并不是货车在放气摆烂，而是它的气刹系统正在排气。哎，那很多人就会问了啊，为什么几十吨的大货车要用气刹，家里的轿车不用呢？难道轿车装上气刹，刹车效果不是会更好吗？今天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啊。话不多说，先上结论。大货车的车重车轴比较多，而且还经常会拖挂车，需要制动力大、方便多轮同步制动的

单靠司机这一脚踩下去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大货车需要提前储存一股强大的制动能量，那么这股力量就是压缩空气。大货车上是装有空气压缩机的，它会不断地把空气压缩，然后呢再储存在几个大储气筒里。这些储气筒可以理解为货车随身携带的高压充电宝。驾驶员在踩刹车的时候呢，并不是直接靠脚把几十吨的车给踩住的，而是控制一个气阀，踏板踩得越深，放出来的压缩空气就越多，压缩空气进入车轮旁边的制动气室，再推动刹车机构来工作。储气筒里的压缩空气，这就有点像老板按了一下群发键，各部门注意，立刻刹车啊！随后呢，前轮后轮挂车上的制动器就一起开工了。很多人以为啊，气刹的优势就是它比较猛嘛，实际上猛是一个方面，更加重要的是气刹是特别适合大货车复杂的身体结构的。第一个就车轴多啊，容易统一指挥。轿车呢通常就只有前后两个车轴嘛，车身也不长，几根液压油管就能够把刹车的压力啊传到四个车轮了。但是重型货车可能会有多个车轴，后面可能还会拖着一辆长长的挂车。如果说使用气刹，那就可以通过储气筒、计动阀和不同气路把制动指令快速的分配给各个车轴。那么简单的来说啊，这轿车像一家四口喊一声开饭啦就能听见了，大货车呢就像是一家拥有几十名员工的工厂，必须有分公司、有主管、有内部通信系统，否则呢老板在车头喊破嗓子，挂车最后面的车轮可能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第二就是主车和挂车连接相对来说会方便一点，半挂车经常是需要更换挂车的，气刹呢只需要通过标准气管接头把主车和挂车连接起来，就能够给挂车供气，控制挂车刹车了。如果全部采用液压刹车的话，每一次更换挂车都要连接高压油管，还要防止漏油进入空气和污染制动液，操作起来就会麻烦很多。三就是气压不足，它是会提前报警的。气刹系统呢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安全设计，低气压报警和断气制动。那大货车的驻车制动通常依靠一个强力弹簧，正常行驶的时候

0: 弹簧就会推动刹车系统，然后把这个车轮给刹住，这个就是司机常说的断气刹。那么它的逻辑可以概括为有气才能走，没气不让跑。不过呢，这个刹车气压报警灯如果亮了，你就不能够再想着再坚持50公里，而是应该尽快找一个安全的位置停车检查哦。好了，今天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明天我们继续说。
1: 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今天风向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转五级，后天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转八到九级。沿海今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东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是27度，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今天到明天因部分地区有阵雨，今天气温是27到33度。好，天气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
1: 浙东回荡，一曲悠。

0: 的电器坏了嘞，何时到堵了嘞，可咋做做呢？
1: 我来帮啊！
2: 刚来香山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1: 我来帮啊！
3: 亚妈毕业个两小王两小醋两小虎爱的有，
1: 我来帮啊！
4: 想用好的农机农产品，总不容易，
1: 我来帮啊！
4: 喊个毛帮，
0: 喊毛帮呢？
2: 咋帮嘞？
3: 咋毛帮？
1: 工作生活心切自动反映问题都说自己每年11:30，当6572274，送奖三。

锁定收听向广电台的我来帮你忙，我是今天的帮忙主播刘红。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上。夜宿酒店，感觉身上发痒，开灯一看，胳膊上趴着一只虫子，一巴掌拍死，满身是血。根据江西广播电视台都市现场报道，近日呢，辽宁邓先生说，在7月28号呢，在上海出差期间，入住了维也纳国际酒店的一家门店，发现床上、地板上散布着很多的床虱。邓先生和两名同事呢，要求退款。但是折腾到凌晨2点仍旧没有办理成功，当晚他几乎彻夜未眠，导致第二天。

教育事业爱孩子，有爱心，较强的亲和力，工作积极主动，责任心强，有契约精神，乐于接受全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报名时间呢，截止是8月15号。报名的方式，大家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是131-859-17326，131-859-17326。

根据发帖人分析，正因为提前给取件码，才导致额外费用的产生。不少的网友呢说自己有相同的经历，提醒大家退货的时候呢一定要当面给取件码。律师表示，从法律层面来说看，因为退货提前给取件码引发的维权的难度比较大，建议消费者呢尽可能当面交接之后呢再提供取件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04条规定，标的物毁损还有灭失的风险，标的物在交付前有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呢有售卖人承担，有买受人承担，但是法律呢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多数退货纠纷案件的裁判逻辑呢倾向于消费者将实物当面交付给快递工作人员，视为完成退货交易的一个交付，货物毁损丢失的风险随之呢转交到商家及物流方方面。提前交付取件码，但实物呢尚未交接，可能会造成系统厨房的燃料比较多，如果操作不当就容易引起泄漏和燃烧。在烹饪当中产生的油烟，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清洗，有引起油烟起火的可能性。厨房用火用电这些设备呢比较集中，什么电线啊、插头啊、插座啊，而且环境相对比较潮湿，使用不当呢就容易造成短路。食用油的油温过高起火也是火灾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经常检查天然气的管道有没有，我们平时在使用厨房的时候呢还要看一下天然气的管道的软管是不是已经接好了，是不是有漏气的情况。厨房门窗呢要保持适当的通风。使用燃气的时候呢必须要有人照看。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厨房的炉灶周围呢不要放塑料品、抹布等易燃可燃的物品。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厨房做菜的时候，像一些

0: 塑料的一些什么瓶子盖子就很容易被煤气炉灶烧着或者烧变形。所以这也在提醒我们，我们在煮菜的时候呢，这些塑料制品要远离煤气炉灶。对厨房的电器呢，我们应该定期的检查，避免电线的裸露、潮湿等一些情况的发生。我们尽可能不同时使用大功率的电器，避免超负荷用电。如果发现电器用品周边有水迹，要立即擦干，避免电器呢遇到水之后短路。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香港电台下面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记得关闭。
1: 北京时间12点整，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

好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据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消息，今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后天多云到阴，阴有阵雨。今天风向是东北风3到4级，明天北到东北风3到4级转5级，后天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沿海今天是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8到9级，气温是27到33度。今天的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今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27度。森林。

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1: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2: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3: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4: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3: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5: 需要别人来提醒？
6: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3: 文明没有旁观者，
4: 文明没有旁观者，
6: 文明没有旁观者，
4: 你我都是践行人。
7: 增进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4: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5: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6: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7: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8: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扫。
9: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10: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1: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

都是我们血糖快速飙升的四种食物。第一种是含糖量高的食物，代表食物有含糖饮料、甜点、果酱、烤地瓜等。第二种食物是被打碎煮烂做成糊或汁的食物，代表食物有米糊、长时间熬煮的各式粥，还有果汁等。而第三种食物是用精米白面做的主食，代表食物有白面包、白米饭、白馒头。而第四种是过油的菜肴，代表食物有干煸豆角、炸藕盒等等。而第五种食物是勾芡的汤羹，它的代表食物是各种看起来浓稠的汤品。很多菜肴为了口感顺滑、风味浓郁，出锅前都会用淀粉勾芡，特别是汤羹类，可以增加浓稠感，味道也会更好。勾芡用的玉米淀粉、土豆淀粉等等，经过烹调后的糊化过程会变得极易被消化吸收，从而导致升血糖速度变快。一碗浓

甜，但是如果加工程度高，精致淀粉多，高油的话，同样是对血糖不友好的。减少这些食物的摄入才是控糖的重要一步。为您介绍的这六种食物，建议您都要少吃哦。这六种食物呢，有酥脆好吃的零食，勾芡的汤羹，过油的菜肴，精米白面的主食，果汁、米糊，这些被打碎煮烂做成糊和汁的食物，和含糖量高的食物。总之啊，为了让我们的血糖保持稳定，我们要尽量少吃或者是尽量不吃这六类食物哦。

0: 训练的筋已经是目露凶光，气势汹汹，估计阿欧玛呀都得被他啄上两口。
1: 那么说我的七号已经算练成了？
0: 不，还能更强。
2: 庄子中这样记载：时日又问曰，未也，由极势而胜气。这为了研究究极形态的斗鸡，周旋。

0: 之后，甚至反而能打到14斤。哇！所以他的名字不应该叫九到十四金黄吗？
1: 红冠空姐斗千场，金句谁堪观无妨，怪盗目击都不识，竟人。

0: 接宣布官场拉黑，而原因就是这文写得太好了啊。文章里啊有这样一段话：
1: 两雄不堪并立，一卓何敢自忘，渔村渔店见异己者即攻，为冠为额与同类者争胜。
0: 感慨鸡的香豆和弱肉强食，却让李治读出了同类残杀的感脚。可恶，分明是在理解我儿子的兄弟感情啊。李治一边回想老爸李世民兄弟相残，一边很担心自己的孩子也被教坏了，于是就直接把王勃的仕途捏得稀碎。哎，这么看来，放狠话也不能放得太狠啊。斗鸡趣味环节二，赛中提神。这斗累啦，斗困啦，该怎么办呢？现代格斗比赛会有专人在中途帮忙递水和按摩选手的

0: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

0: 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用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

0: 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在旅行的途中，我会邂逅美好的天空、清新的空气、碧蓝的海岸、自由的海鸟、可爱的路人。
2: 嗨，你好。
1: 神秘的树林、宽阔的大路、柔顺的清风。这一刻，音乐在旅行。

那么这部电影呢，它就是那么慢悠悠的，甚至演到生死离别这样的场景都没有那么的激烈哈。如果说哪一天时间够充裕的话，心绪也够平静的话，也推荐各位可以去看一看这部让李健写出《八月照相馆》这首歌曲的电影。那么《八月照相馆》重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呢，有让我想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浮生六记》。说实话，当时刚读《浮生六记》的时候，觉得太琐碎了吧，好像就是一个生活不太得志的男子他的一个碎碎念的感觉。但是在

而订阅平台积沙成塔，也获得了利润。这就是找到了自己和用户之间的套利空间。而剃须刀刀片模式其实就是利用产品关联绑定的方式实现变现的持续性。赚到了钱，接下来该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分配这些资源呢？梁宁说，分配机制的核心是把资源分配到更加能够构建自己生存优势的地方。每个企业即使处于相同的行业，即使外界看起来提供的产品差不多，但是能力系统不一样，生存优势不一样，分配方式就不一样。说到这儿，你就可以暂停下来想一想，在你的能力系统里最重要的生存优势是什么呢？你有没有在你的生存优势上投入最大的资源呢？

如果你的企业生存优势是人才，你有没有给人才最高的待遇？如果你的企业依赖的是供应链效率，那有没有在供应链管理上投入最大的资源呢？我们拿两个超市来举例，沃尔玛和胖东来，这两者都是连锁超市，但是他们给员工的薪资是不一样的。招聘网站上可以查到，沃尔玛的店长月薪在6000到10000元之间，而胖东来店长薪资是月薪50000元以上。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就是因为两者虽然看起来做的是一件事，但其实生存优势是截然不同的，这导致了他们分配机制的不一样。沃尔玛的生存优势在于极致的供应链效率，极标准的运营模式。在这样一种生存模式下，店长的发挥空间很有限。但是胖东来的生存优势是极致的服务，好的服务必须人用心才能创造出来。

好变现逻辑，最后想一想我该怎么分配我的资源。好，到这里呢，三个要素就为您介绍完了，这本书也解读完了。这本书的观点密度非常高，但是它核心交付的是一个极简的商业闭环模型，由三个要素组成，分别是价值、共识、模式。这三个要素之下还有一个底层要素做支撑，就是真需求。别忘了，安全感的最高来源可不是什么都有，而是能看透自己。

0: 怎么去构建商业闭环，大模型、小模型，那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也涉及到作者在商业上的价值观，他始终是认为人是高于商业的。在序言里有这么一句话，叫商业只是社会的一个局部。我们永远要记得，这个世界不是由生意构成的，而是由生命构成的。换句话来讲，我们今天所学的一切就一个目的，就是让你活得更好，让你的生命绽放，让我们人类社会有更多的可能性，这才是美好的东西。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1: 今天要表演T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

0: 记得呀。
1: 走，
2: 您的汽车已启动，
0: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3: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
3: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4: 好，好的。
2: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5: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6: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走进戴佩妮的音乐世界当中，来和大家推荐到的第一首歌曲《怎样》，这应该是戴

莱佩妮非常出圈的一首代表作，词曲全部都是由他自己来创作的，歌词质朴直白，就像是低声的独白，诉说着分开之后的牵挂和遗憾，没有什么浓烈的煽情，却把爱而不得的纠结刻画得入木三分。怎样？

接下来听到这首《街角的祝福》，源自于戴佩妮真实的情感经历，讲述了分手后偶遇旧爱，选择默默成全祝福的心境。钢琴再搭配上弦乐，氛围安静又克制，没有什么歇斯底里的埋怨，尽显了成年人在感情当中的温柔和体面。《街角的祝福》。

风八到九级，后天北到东北风八到九级，阵风十级，转十到十一级，阵风十二级。明天的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7度，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0: 实况，直播市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1: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简分晓。

0: 现了资金的追捧。另外 AI 应用端也是反复走强的表现，贵金属同样表现活跃。钱继敏先生，对于今天整体这种量价齐升的盘面有哪些最新观察？
1: 好的，那今天沪深股市都是一个震荡向上啊这样的一个表现。我想原因呢可能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隔夜海外市场啊都表现比较强，包括今天这个亚太的周边市场啊都有震荡向上的表现，所以呢这个有一定的这个内外联动啊相互响应共振的这样的因素。第二一个呢就是短期 A 股市场经过一轮调整之后啊在这个地方呢也出现了企稳，所以呢也有一定的技术反弹的啊这样的要求，不管是上证指数啊还是沪深主板。上证指数呢是在这个3800附近啊可以说盘整了一段时间，大概一两周左右啊，那么今天那。

啊，海外市场的内外联动的共振啊，那还有量能的跟进啊，这里面有几个要素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观察的。但就从这两天市场运行的节奏上来讲，很有可能就是左右左右左右，是吧？这个从前一阶段以调整为主，那么目前呢进入这个企稳之后的一个震荡反弹的这个行情。当然从热点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前一阶段涨也是跌也是主要是以科技啊、人工智能啊、算力硬件了。那这两天呢这个反弹实际上那包括科创50的表现等等，是吧？前两天的创业板的表现，那至于说易中天这些个股因为受到一些传闻的影响，是吧？那么出现一定的调整，当然这个调整还算是比较稳定的，是吧？有一点低开高走了，但是毕竟那个受到短期消息面的影响，所以呢今天的创业板相对比较弱，但前两天创业板还是雄赳赳的，是吧？今天的科创五零啊转过来了，这可能和一些传闻啊、一些预期啊有一定的关系。但不管怎么说吧，就是从指数层面上来讲，我们觉得这个科技股短期也进入一个反弹的这个过程。至于说这个反弹能够走多高，那么当然某种程度上来讲，前期的这个高点目前来看还是比较高的。为什么？因为当时机构抱团非常非常紧啊，那么现在松开来了以后，再要聚拢，实际上一时半会可能还有些心理障碍啊，还有一些情绪的这个调整，还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先把这。

0: 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它往另一边的力度也会比较强。所以我想，从目前来看，它是相对弹性比较大啊，相对有机会。当然，也不排除这里面有一些高频资金的参与。那高频资金它这样的就是今天。啊，今天好就做今天，明天不好马上就撤，是吧？掉头就跑，那他是六亲不认的，那就看股价波动的方向。那么这个是有这方面可能的，但是相对我们都说相对吧，就是说，因为毕竟它的啊这个反弹的这个弹性是比较好的，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它的机会出现的这个概率啊，应该说也是比较高一些。
1: 嗯。今天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半导体产业链的这种强势领涨，包括像设备材料还有存储芯片这样一些细分方向整体是涨幅居前的，叠加上算力硬件这种虽然光模块的龙头陷入调整，但是像 MLCC 我们前面提到的光纤波纤这些上游材料端还是延续了反弹，还有制价和贵金属今天其实也都是有所表现的。所以罗峰先生，您的观察从目前来看，这个指数是否已经处在了企稳反弹的阶段？另外这种热点方面，接下来我们投资

就是已经在分化。另外一个呢，从整个市场的角度上来说，包括这个就是这几天我们如果从五日的这个行业涨跌来看的话，像有色呀，包括一些机械设备、环保、电力设备，其实这几天呢，包括一些创新药啊，那么这些呢，其实是这几天都出现了一些这个就是企稳，然后呢一些重点的个股走势相对不错，带领了这个反弹这样一种局面。所以我觉得这个下一个阶段。

0: 力的确定性更高的，我觉得它的反弹力度会更强，其他的呢我们可能还需要再观察。
1: 嗯，
0: 但是主线应该仍然围绕这个方向吧。
1: 嗯，好，谢谢两位的分享。广告回来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2: 饭好啦。
3: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的观察，所以就是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可能兆易这类个股不属于就是能够很快大规模转强的，投资者还是要适当的控制风险吧。
1: 嗯，就它不像工业富联那么硬，看起来哈。
0: 对对对。
1: 追问一句，罗峰怎么来看待它的这个底部的一个高换手哈？通常说这个都是先缩量，然后呢拐过来之后再放量，这样的话可能更踏实一些。它底部这个换手这么高，代表着什么呢？还是有进有出是吗？
0: 我觉得就是，特别是像内存，其实杀到最后这个阶段的这种高换手，其实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市场的这个分歧已经非常激烈了。
1: 嗯，
0: 因为当时这个就是前几天吧，就是作为内存，就是短期内跌幅如此之深，像兆易的话，从840多块钱一口气跌到300多块钱，那么这样的话，就是看好的人，包括看好他下一步业绩的人，已经明显出现了，但是抛压也仍然在，所以我觉得这个表示了分歧吧。历史上来说，这种这么巨大的分歧，其实后面可能还是有机会的。但是从短期来讲呢，毕竟抛压还。

0: 现在
1: 五十三块六，五十三块六，
0: 五十三块六也没有全亏1.1%啊，这五十三块六现在39.9%，算40%好了，五十三块六那20%多了，五十三块六和40%，你想，对吧？嗯、
1: 他说的是亏8.3%啊，可能中间
0: 怎么会只有8%？18.3%可能
1: 是不是补过啊？不知道
0: 是吧？
1: 啊、
0: 什么？
1: 反正说一下趋势吧，
0: 先这样吧，谢谢。
2: 我觉得整体的这个走势现在是偏弱，但是他也刚刚公布了半年报。其实半年报我还真是看过这个公司的半年报，我个人觉得从半年报上表现的来情况来讲还是不错的，而且趋势是在转强，所以市场。

出现一种产业底的一个迹象，也就是基本面是不是会出现一种转向的一个迹象。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生猪这两天出现了止跌反弹的一个情况，因为近月的零九合约呢价格基本上是平水现货的，那么也就是说前期下跌已经追平了现货，这就使得这个基金继续追空的一个情绪不足了。那么昨天

开始也出现了连续两天的就是跌后的一个快速反弹，但从基本面上来看，能繁母猪的存栏去化是比较好的，已经是3780万头的一个量，接近了目标。但是这个利好暂时被搁置，取而代之的是这个子猪近期的一个出生数量的一个中心压力的一个传导。对于像09还有11这些近日合约来说，再加上它未来的一个二月压栏，然后季节性出栏回升，再加上冻品库存这些的一个压力，整体来说还是压力比较大的，这个上方的价格空间可能会被限制。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看一下多金龟这个品种，多金龟近两天的涨幅也是同样比较大。那么本轮的上涨可能主要是政策端的一个预期的一个驱动吧，但供强虚弱的这种格局，还有高库存的这种基本面的一个情况，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这个根本的改变。那么短期内期货价格可能会进入这个震荡整固的一个阶段，后续呢，我们需要重点关注行业政策的进一步落实性。

0: 啊那种。
1: 好，
0: 不是，
1: 谢谢刘丽云，再会。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化工细分品类出海的弹性最大，投资的性价比更高呢？
1: 判断哪些细分出海的这个弹性大，主要靠两个指标。第一个就是海外的产能占比高的，如果海外的产能占比高，只要海外产能一旦有退出，我国就可以顺势的进行承接，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第二就是看我国的这些企业出口占产量的比例，它是比较高的，也就意味着它本身就深度绑定了海外需求的这种变化。所以呢，如果按这两

0: 从估值来看呢，申万的基础化工的市净率长期处于历史比较低的分位，这意味着相对而言安全的边际会比较的高，建议优先关注位于全球成本曲线左侧的化工白马和细分的龙头。而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呢，与其在细分的这个品种里面赌方向，还不如通过覆盖龙头的行业基金来进行把握，这样呢更省心，也能够更稳健。
1: 化工类型的基金呢，它有商品期货基金，也有股票型行业基金，投资者应该怎么去选择适合自己的 ETF 产品？
0: 股票型化工行业基金，它买的是化工上市公司的股票，它的涨跌取决于公司的盈利、估值以及市场的情绪。那么这一类基金呢，肯定是有周期属性的，它会跟着化工行业的这个景气度走，它有成长和红利的属性，龙头公司业绩有增长，也有分红，同时呢还能享受到出海带来的一个价值重估。这一类基金比较适合看好化工行业中长期复苏，想通过龙头企业来分享行业成长红利的这个投资者。第二类是商品期货类的基金，比如说能源。

0: 锂土矿等关键的这些矿产。海外的这种矿产布局带来的估值提升主要体现在三点。首先第一个，它是可以有效的平抑成本，锁定资源，掌握了上游的矿山原材料的成本就相对的可控，那么业绩的稳定性也会提高，可以有效的降低盈利的波动率，那么市场就会给予更高估值的溢价。第二，本身资源会有溢价，锁定长期的资源权益之后，可以有效的增厚盈利的中枢。第三呢，就是可以带来安全溢价。在当前呢全球关键矿产的这个博弈加剧的背景之下，提前完成多元化布局的企业，供应链的安全优势就非常的明显，市场会逐步将海外合规布局所带来的安全优势纳入到定价的体系，从而形成额外的估值溢价。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

0: 非常有这个攒家底过日子的这个心态的，
1: 是是。
0: 那么从政府来说也非常重视，这是咱们制度的优势。那么第二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工业优势，产业链的优势，你也说了，这个数据都在这儿放着。
1: 对。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咱们的成本优势。比方说，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土地的成本没有国外那么麻烦的交易成本。
1: 嗯。
0: 那么基本上像，即使是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它人口这么多，它的基础设施又不足，但是呢，它的这个土地制度还非常麻烦。
1: 嗯。
0: 你让它征点地是困难重重，所以呢，这个印度也想搞高铁，但是搞这么多年，它找这家找那家也没建起来。那么这个它的土地成本就非常要命的一点。
1: 嗯。
0: 那么再就是咱们这么多年一直是

0: 回收分拣，然后这个
1: 归集的这个，这实际上也是基础设施。
0: 对对，
1: 这实际上也是基础设施，对吧？那么当然，美国它可能是靠市场化的这个公司化的运作，但是如果你可能这些公司能够覆盖到的是小区，那么比方说是大街上这块，你可能就是市政的问题，
0: 是
1: 对吧？那么中国可能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很辛苦的这些这个清洁工人，保证了咱们这个大街小巷的安全，这个清洁。

0: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试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试。作为本次干预的短线效果，日元对美元汇率在3号一度升值。
1: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王强、王超代表导播蔡军，编辑雪婷。

0: 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今天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转五级，后天北到东北风六到七级转八到九级。沿海今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转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后天北到东北风八到九级，阵风十级转十到十一级，阵风十二级。明天的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7度，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邻居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0: 才能获得出海许可。这项渔冷零二零零二船长钱笑。
1: 中国这次演习呢，发现还是有许多小问题要在日常当中要自我检查，得到改正，保障安全。
0: 象山县海洋和渔业执法队二中队中队长宣清泉，
2: 也有个别的渔船，它的那个消防栓，就是可能老化了，无法旋动，还有它的灭火器有极个别的已经过期，

0: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常态化开展读书会、文化交流、非遗手作等文化活动20多场，月均带动周边的文旅消费20000元。作为2026年宁波市阅读家重点项目，小店以新业态激活乡镇文旅活动，将全民阅读、非遗体验、休闲消费深度融合，让文化惠民真正融入百姓的日常。
1: 卫生与健康。
0: 记者梁双琴报道，三伏天是中医冬病夏治的黄金时节，但是怎么贴最有效，这个时期的饮食要注意什么，很多市民一知半解。目前的县红十字台胞医院一建集团食谱分院开展一场专题的宣讲沙龙活动，这次宣教活动已设在食谱分院针灸科室里，没有花里胡哨的排场，坐诊的中医师从冬病夏

0: 年间需要保持8到10厘米的水深，降温护根，同时最好搭配喷施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来提高水稻的抗逆性，最大限度减轻热害影响，保障秋粮稳产。
1: 听众朋友，盛夏七月，兰溪市梅江镇的山野间弥漫着黄桃清甜的果香。一支由200多名义务游客组成的采摘团专程驱车进山，赴一场甜蜜之约。在无人问津的荒山，到客商主动上门的热门采摘地，一颗小小的黄桃藏着怎样的乡村振兴的密码呢？请听兰溪台发来的报道。
2: 桃林内人头攒动，游客。

0: 山野美味奔赴全国各地。
1: 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编辑邱瑞娜，播音刘红。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
2: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3: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0: 蹒跚的老人。
1: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2: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0: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3: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0: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4: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5: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6: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7: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8: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自己可以放大。
0: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9: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

0: 你还有你全都出来凑热闹。
1: 哎，下班了。
0: 嗨，下班了，陪你欢乐前行，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将大幅度影响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会给这几个地方带来强风雨天气。8月10号到11号登陆或者擦过长江口，导致山东半岛沿海地区、上海、江苏等地会有强降雨，请注意防范。13号台风白海豚已完成多次掩蔽置换，现在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15级。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这白海豚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它就是今年第13号台风。它7月27号生成的时候，中央气象台的预判是什么？是大概率影响日本，登陆中国的概率极低。然后呢？然后它就真的直冲中国来了。这事就好像你高考前说我随便考考，结果真的考成了状元，只不过。这里面可没有什么惊喜，只有压力。白海豚从7月27号出生到现在不过短短一个多星期，它这一路上经历了什么？先是在西北太平洋上疯狂汲取能量，最强时中心风力一度冲上17级，风速每秒高达60米以上。这是个什么概念？差不多就是高速公路上跑的货车直接被这风吹得满地打滚的那种速度。但是白海豚干了一件更绝的事，大家听说过台风吃台风这个操作吗？8月初的时候，菲律宾以东的海面上还有一个台风在酝酿，叫鲸鱼，一头鲸鱼，一头白海豚。按理说。

这俩在海上相遇，应该是各走各路才对。结果白海豚不讲武德，直接把鲸鱼给吃掉了。这在气象上有个学名叫藤原效应，简单理解就是当两个台风靠得太近，强大的那个会把弱小的那个的云系拉扯过来，把对方的水汽和能量全部收归己用。气象爱好者们给这个过程起了个生动的外号，叫海豚吃鲸鱼。你看，在台风的世界里，弱肉强食，童叟无欺。白海豚吃完鲸鱼，不但没有消化不良，反而环流范围进一步扩大，变得更加威猛。那么眼壁置换又是怎么回事？开头提到白海豚完成了多次眼壁置换，这是一个关键信号，大家要听清楚。台风的眼就是中心那个平静的区域，眼的外圈有一道强烈的云墙，叫眼壁。这个眼壁就像台风的心脏，是风力最强的地方。当台风极度强盛的时候，外圈会重新长出一圈新的眼壁，把原来的旧眼壁包围起来，旧的逐渐崩溃，新的慢慢成为主力，这就是眼壁置换。置换的过程中，台风会短暂变弱，看起来像是快不行了，但置换完成之后，它通常会重新爆发，甚至比之前更猛。白海豚

往哪里走。目前中央气象台公布了两种路径，记住是两种不是一种，这说明现在谁也没有100%的把握。路径一，偏南登陆路线，白海豚在东海继续向西，8月9号前后从长江口到福建北部一带的沿海登陆，登陆强度可能是台风级到强台风级，也就是12到14级的风，登陆之后继续向偏西方向深入内陆，这条路线打击的是浙江、福建、江西一带，而且是这两条路里头登陆最早、强度最猛的那个选项。路径二，偏北登陆路线，白海豚进入东海后转向偏北，目标指向长江口以北，8月10到11号登陆或者擦过长江口到山东半岛一带的沿海地区，这条路线影响的是上海、江苏、山东，还有可能影响到更北的区域，两条路都不好受，区别只是谁先倒霉谁后倒霉。那么到底走哪条路取决于什么？气象专家说，关键窗口期是8月6日到8日，就是这几天的大气环流变化决定了白海豚最终走向哪里。目前已经确定的是，白海豚将于8月6日到7日穿过琉球群岛进入东海，进了东海之后路才会逐渐清晰。而气象分析师还提出了一个让人捏一把汗的最坏情景，有部分数值预报显示白海豚存在在杭州湾附近登陆后转向北上的可能，一旦走这条路它会与北方的冷空气结合，这个组合有多可怕可以参考2019年的台风利奇马，那年华东出现了破纪录的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单日降雨量超过了年均降水量的一半，如果白海豚走这条路后果有可能更糟。说完了路径。

0: 叫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要把防御措施落实到最小管控单元，也就是说不是说等台风来了再慌，而是从现在开始就要把每一个可能出问题的点全都提前排查到位。这话说出来很朴素，但做起来是压在无数人肩膀上的重量。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应该怎么做？不管你在浙江、福建、江苏、上海还是山东，接下来这几天要密切关注中央气象台的官方预报，台风还在海上，路径随时有变化，关注官方才是最准的。如果你在沿海地区，尤其是低洼区域，提前备好应急物资、手电筒、常备药、饮用水，这些准备不是在怕事，是在防事。如果台风期间要出门，能不出就不出，台风登陆前后那几个小时是最危险的窗口期，别觉得自己走路能比台风更稳，台风是不会因为你随便看看就绕道的。最后我想说几句心里话，白海豚这个名字取自一种珍贵的海洋生物，中华白海豚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福建、广东、浙江沿海都有分布，是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一份守护承诺。但偏偏2026年的这个13号台风和它同名，以摧毁性的姿态直扑同一片海岸，这件事有一种奇特的反差。人类花了那么多年时间建立了卫星系统、数值模型、全球气象监测网络，可以提前好几天预判台风的路径，这是科技带给我们的底气。但是哪怕预判再准，当台风真正登陆的那一刻，风就是风，雨就是雨，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踏踏实实的防备和人与人之间互相的照看。
1: 有时候啊，就我们感慨科技也可以让我们看得更远啊，但有时候也要感慨照着大自然的力量，哎，这不是我们人类可以掌控的啊。

0: 人的体重的10%都是细菌。
1: 我睡觉的时候，嗅觉并没有在运作。
0: 蝴蝶用脚去尝东西。
1: 研究表明，吃巧克力可以提高你的数学能力。
2: 这些知识你都知道吗？
0: 跟着小爱，
1: 鱼儿
0: 一起了解你不知道的
1: 冷知识。
0: Follow us。
3: 让我们讲一讲有关于台风的知识啊！进入到台风高发期了嘛？听说这个海洋上面呢，又有14号，它也已经开始起来了。当然，那个好像是跟我们13号是各走各路的啊，好，不碍着我们。我们看天气预报的时候，总是有一些听不懂、看不懂的专业术语，对吧？啊，比如刚才的眼壁置换、藤原效应，比如什么螺旋雨带，哎呀，什么这个危险半圆，这都是什么呢？都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儿啊也在节目里面和大家一起来懂一懂台风的那些科普知识。首先第一个词儿叫做螺旋雨带。台风啊，不同区域降雨的特点是有所不同的。这个螺旋雨带指的是什么呢？是环绕台风中心螺旋聚拢的条状云雨带，降雨范围广，时急时缓。哎，性格有点多变。台风眼壁就是这个云墙区，风雨是最猛的。台风眼区呢，则是无风无雨，甚至是天气晴朗。第二个知识叫做危险半圆。听名字反正感觉很可怕啊。台风你知道

被这个白海豚给吃它啦。下面一个知识叫做台风稻草。台风北侧向北延伸突起的低压环流，气流汇聚台升，极易催生强降雨，导致远距离隔山打牛式的降雨。有时候啊，这个雨强甚至要超过台风登陆地的这个强度。在气象预报的时候经常说到台风风圈半径啊、直径啊之类的，那么台风风圈指的是什么呢？台风的风圈简而言之，它就是台风的小三维。按照风速划分为七级风圈、十级风圈和十二级风圈，分别是表示台风主体环流带来的大风范围以及破坏力最集中的区域，是判断我们台风灾害范围和影响程度的关键依据。这个词儿我以前也没有听到过，因为我的天气预报里面不咋念到这四个字啊，叫做风暴增水。台风强风

时的，并且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完成，是不可盲目自行实施。胃部食物4到6小时左右排空一次，正常三餐的间隔一般是4到5小时左右，这样既不易产生饥饿感，又能够保证营养物质对身体各器官的供应。过午不食的进食方法会使胃部至少18个小时是处于空虚状态，而胃酸却在持续分泌，并且在夜间分泌量达到高峰。胃内没有食物中和胃酸，就有可能刺激损伤胃黏膜，导致胃炎、胃溃疡或者十二指肠溃疡，出现烧心、胃部疼痛等症状了。此外呢，现代人生活节奏快，盲目采用过午不食会造成能量和营养摄入不足，长期下去就有可能会出现低血糖、头晕、抵抗力下降、肌肉减少、情绪问题等等，严重了就会影响健康。糖尿病患者、胃肠疾病患者以及老年人群尤其是不适合过午不食的进餐方式的。想要健康啊，科学的做法应该是过午少食，也就是将一天中大部分的能量和营养摄入放在早餐和午餐，而晚餐要少吃早吃，而且保持清淡饮食。

0: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是台风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14时，中心位于象山东偏南方向约1589公里的洋面上，即北纬25.6度，东经137.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另外是全线天气，今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今天东北风3到4级，明天北到东北风3到4级转5级，后天北到东北风6到7级转8到9级。沿海风力，今天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7级，阵风8到9级。气温是27到30。
1: 新华社一则关于
2: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

0: 色供应链管理企业，成为象山绿色制造的国家级名片。同时，全县新增20家企业完成绿色化改造，39家企业获评三星级绿色工厂。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把绿色基因注入生产全流程，让绿色生产从单点示范变成了整片森林。听众朋友，连日来持续高温天气给户外的施工作业带来严峻的考验。在我县多个重大交通项目的建设一线，通过错峰施工、物理降温等一系列的防暑措施，在保障一线人员健康安全的同时，全力推动项目建设不断档、加速跑。请听记者厉征征、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1: 在石浦港海底隧道北岸施工现场，头戴安全帽、身着

0: 县市区及功能消防救援大队的水域救援专业骨干齐聚一堂，以实战场景为靶心，开展专项的技能攻坚，全面提升海岸救援应急处置能力。现场海风裹挟着浪涛，拍击着沙滩，参训队员在烈日下有序地开展各项的实操训练。县消防救援局丹溪站消防员贾晨新：
1: 这次培训非常贴合我们本地海岸的一个实际救援，针对性和实用性都非常强。通过理论学习和案例复盘，让我掌握了海边救援风险排查方法、牢记现场勘查、安全值守、个人防护等关键要求。相比以往碎片化学习，这次系统化培训让我对海岸救援安全规范理解更透彻，整体提升非常明显。
0: 县消防救援局丹溪站消防员叶峰：
2: 这次培训让我的实战救援能力提高很明显，我们专攻礁石控艇、泥潭脱困、滩涂绳索救援等核心科目，熟练掌握各类救援器材，在教练纠错指导下，动作更加标准规范。

0: 心中。
1: 听众朋友，在网上偶遇了一个银行女职员，对方手里还稳赚不赔的内部投资渠道，碰到这样的事情是不是要多长个心眼儿？但是我县一名男子就麻痹大意了，他前前后后投入74万多元，直到不能提现才明白自己碰着了典型的杀猪盘诈骗。请听记者陆玲玲、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2: 今年七月，市民陈某在交友软件上结识了一名陌生女子，对方自称是银行工作人员，一来二去，两人确立了线上恋爱关系。为了方便私聊，对方专门让陈某下载了诺基

0: 分段再见。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0: 神舟21号航天

0: 日，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

0: 群众现实难题，就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

0: 情。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1: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2: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

0: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 11.9%。 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1: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2: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

0: 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0: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

0: 都深化。
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
2: 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三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

0: 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 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
1: 油价显著下跌超5%。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

0: 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

0: 正计时，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

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

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

0: 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1: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0: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

0: 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1: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一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2: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1: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两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

0: 那变化多端，一下子呢说已经降为台风级别了，现在呢又回到超强台风的级别了。那目前呢它的动态呢还没有完全的明朗，具体怎么走呢？我们来听听气象专家、气象台的播报员对这个台风白海豚的最新的预测。
1: 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呢正在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之上，从云图当中可以看到它结构完整，风眼清晰。在4号的午后，它又再次加强成为了超强台风。那么对于白海豚来讲，它是一个远海生成的台风。它生成的日期是7月27号的午后，生成的地点大致在东经180度附近，也就是日期变更线附近，这是一个非常远的台风。那么

通常这种远海生成的台风啊，制约它发展和移动的因素是很多的，富尔的高压和季风的强弱，以及多台风的效应，还有就是海温都决定着它的走向。但是对于这个台风来讲啊，它呈现出了在强大富尔的高压影响之下，一路向西偏北方向移动的这样一个态势，和常规的远海台风转向是有所不同。目前它已经有登陆我们国家的可能。从目前来看，相对比较确定的是，白海豚将会在7号到8号进入到我们国家东海。进入到东海之后，变数会相对比较大。最明显的这样一个变化就是富尔的高压逐渐会有所减弱，从东北地区南下一个冷涡系统将富尔的高压一分为二，这会给白海豚打开一个向北移动的相应的通道。所以白海豚未来进入到东海之后的走向大致可能又会有两条，一条就是副高减弱相对比较慢，它会逐渐的深入到内陆，有可能会在10号前后在浙闽沿海登陆，给我们国家华东带来明显的影响，登陆时有可能会是强台风或者是台风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北侧的

0: 山东半岛登陆，那么登陆时相对比较晚，有可能会是强烈的风暴或者是台风级。所以这个台风在海上持续时间越长，它的强度可能会相对越弱。啊，对于我们国家华东地区来讲，这个周末开始要注意风雨的影响。如果白海豚逐渐的北上，下周初山东、辽宁。
1: 可能也会面临强降雨天气。好的，那么最近的这个台风的情况就是这样，也希望大家呢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我来帮你忙，正在继续当中。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上。 近日的话题，退货千万不要提前给取件码。 有网友发帖子说，因为提前给了快递员取件码，但由于天气原因没有第一时间取走快递，重新发出后呢，需要支付额外快递的费用。根据发帖人分析，正因为提前给取件码，才导致额外费用的产生。不少的网友呢说自己有相同的经历，提醒大家退货的时候呢，一定要当面给取件码。 律师表示，从法律层面来说，看因为退货提前给取件码引发的维权的难度比较大。

可能性。厨房用火用电这些设备呢比较集中，什么电线啊、插头啊、插座啊，而且环境相对比较潮湿，使用不当呢就容易造成短路。食用油的油温过高起火也是火灾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经常检查天然气的管道有没有，我们平时在使用厨房的时候呢，还要看一下天然气的管道的软管是不是已经接好了，是不是有漏气的情况。厨房门窗呢要保持适当的通风。使用燃气的时候呢必须要有人照看。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厨房的炉灶周围呢不要放塑料品、抹布等易燃可燃的物品。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厨房做菜的时候，像一些塑料的一些什么瓶子、盖子，就很容易被煤气炉灶烧着或者烧变形。所以这也在提醒我们在煮菜的时候呢，这些塑料制品要远离。

0: 北京时间20:00。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欢迎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是

偏南方向约1589公里的洋面上，即北纬25.6度，东经137.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另外是全线天气，今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今天东北风3到4级，明天北到东北风3到4级转5级，后天北到东北风6到7级转8到9级。沿海风力，今天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7级，阵风8到9级。气温是27到33度，森林火警等级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邻居注意野外用火。

0: 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0: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的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走进戴佩妮的音乐世界当中，来和大家推荐到的第一首歌曲《怎样》，这应该是戴佩妮非常出圈的一首代表作，词曲全部都是

0: 北到东北风3到4级转5级，后天北到东北风6到7级转8到9级。沿海风力，今天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7级，阵风8到9级。气温是27到33度，森林火系等级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邻居注意野外用火。
1: 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3: 聚众力，汇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3: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4: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

0: 付收款到账，一百。支付收款到账，
1: 支付收款。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走。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4: 三十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5: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6: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2: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助推三农齐发展，共同富裕奔小康。
1: 小康之声，
0: 小康之声，农民的好伙伴，致富的好帮手。
2: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小

0: 在石浦港，渔政执法人员、登船和渔民一起模拟消防、紧急逃生、有毒物质防护等突发情况，现场示范救生筏使用和防毒面具操作。
1: 在海上搜救，这个船的救生衣我们找到了，人没找到，那就是落水了之后他救生衣冲上去了。你们呢，有一个右侧有一根长的绳子从胯下穿过来，要再系一个，要弃船落水的时候，如果你落下去两个手举起来，救生衣是会翻上去的。
0: 演练实行定人包片，每名渔业干部负责五艘渔船，全部环节通过考核的渔船才能获得出海许可。浙江渔冷02002船长钱笑：
2: 通过这次演习呢，发现还是有许多小问题要在日常当中要自我检查，得到改正，保障安全。
0: 象山县海洋和渔业执法队二中队中队长宣清泉：
1: 也有个别的渔船，它的那个消防栓，它发

0: 重新定位改造升级，如今这里配置了书吧、咖啡吧和非遗手作专区，能区清晰，动静分离有序。游客张玉
1: 进来的话有一种居家的感觉，有一种沉下来我可以待很久。
0: 和普通网红咖啡店不同，这家扎根乡镇的咖啡馆把全龄段友好作为核心定位。贝壳咖啡馆馆长盛超雄：
2: 我想结合一些就是不同年龄段他都会比较适合的一个场景，就小朋友来了以后他也不会觉得无聊，我可以看看书，然后我也可以去做一些手工，他会更有些趣味性，然后大人也可以解放双手。
0: 贝壳主题的冰箱贴、胸针、小夜灯成为打卡人的心头好，不想动手制作的顾客可以直接选购琳琅满目的贝壳。

0: 定制，
1: 基本上一个款会有30、50，然后大多一些的话可能是200、300这样子。
2: 我今天就要制作这样的一个挂坠，把海的记忆带回家。我现在来到了2楼的阅读区域，在这里市民朋友们可以自助的借阅书籍，也可以参与店里长期开展的阅读活动。一杯咖啡，一本好书，在这休闲放松的同时尽享阅读的乐趣。
3: 这里好玩，自由，图书馆安静，小朋友待着。
4: 我是第一次到这个象山这边来，那我想了解一下。
0: 自开业以来，贝壳咖啡馆深度承接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常态化开展读书会、文化交流、非遗手作等文化活动20多场，月均带动周边的文旅消费20000元。作为2026年宁波市阅读家重点项目，小店以新业态激活乡镇文旅活动，将全民阅读、非遗体验、休闲消费深度融合，让文化惠民真正融入百姓的日常。
5: 卫生与健康。
0: 记者梁双琴报道，三伏天是中医冬病夏治的黄金时节，但是怎么贴最有效，这个时期的饮食要注意什么，很多市民一知半解。目前的县红十字台胞医院一建集团食谱分院开展一场专题的宣讲沙龙活动，这次宣教活动已设在食谱分院针灸。

0: 贴，哪些病症最适合贴，还有常年犯的肩颈腰腿痛、老慢支这些毛病，夏天该怎么养护，连三伏天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要忌口，几点钟睡觉最养人等三伏养生和中医调理各个知识点都讲得清清楚楚。
1: 让我们在家里可以泡泡脚、艾灸，对自己的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有时候一个人行走的久了会有些疲惫，想停下来。
2: 有时候一个人停留的久了会有些想念，想找个时间静静地聆听触碰心底的声音。
1: 记录时刻，
2: 发现温暖，

象共识。这里的想象指的是用户的期待，想象共识就是准确体察用户的期待，并且准确安放自己在其中的位置。这一部分作者有一个很精彩的洞察，他指向了对用户底层分析思路的改变。在分析用户时，我们最爱用的工具是什么？是用户画像，也就是通过分析这个人的客观数据，比如性别、年龄、职业乃至社会关系、使用产品的场景等等，从而推测这个人的需求。比如如果他有独立住房但是没有买电视，那意味着他需要一台电视，我就要推电视机给他。但是作者问了这么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们有没有想过，在这样一个供给过剩的时代，为什么这个人一直就没有要这个东西呢？

不达他，而是他根本就不想要。所以在这样一个弹性需求时代，梁宁提出了另外一个洞察工具，叫做用户人设。所谓人设，是指一个人的自我期许，也就是他认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以及沿着这种自我期许产生的一系列行为逻辑。 用户人设更加个性化，更加脱离于客观数据，更加难以被归类。天猫推出过一组用户人设描述，比如说在逃公主、露营地作精、考究派健身、茶水间凡尔赛等等，一听就很有意思，而且自带故事感。什么是在逃公主呢？所谓在逃

构建自己的人设。你看，我们说一个商业思考者的价值在哪里？用户人设这个概念是一个新概念吗？不是，但是作者梁宁却可以洞察到它底层所蕴含的用户需求方向的转变，并且将它延伸至用户分析用具的迭代层面。这就是一个商业思考者对于现象的本质的挖掘能力，还有由点到面的进行系统性思考的能力。好，无论是共识也好，价值也罢，都是面向企业外部的视角。下面我们一起把视角切回到企业内部，我们来聊一聊第三大要素，模式。模式是每一个企业在跟市场博弈的过程中演化成的独属于自己的一种生存姿态。每一种

拥抱机会的时候往往意识不到，我们的能力系统是要设定安全边界的。尤其在中国企业大举出海的当下，在完全不同的文化、法律和社会规则里，安全边界是格外需要注意的。要知道，忽然有一天资产和货柜被扣押了，生意就结束了。所以当我们去构建能力系统的时候，除了去构建那些让我们更有竞争力的能力，别忘了为我们的安全边界做足投资。再来看第二个板块，变现逻辑。假设我们的能力系统已经支持我们做

是极致的服务，好的服务必须人用心才能创造出来。胖东来需要店长雕琢每一个服务细节，带领团队打造出独特的服务体验。金钱资源当然要流向店长，店长的薪资自然就高。我相信与之对应的，胖东来对店长的要求也一定是极高的。以上就是模式的三个组成部分，先打造能力系统，接着思考变现逻辑，最后想一想我该怎么分配我的资源。好，到这里呢，三个要素就为您介绍完了，这本书也解读完了。这本书的观点密度非常高，但是它核心交付的是一个极简的商业闭环模型，由三个要素组成，分别是价值、共识、模式。这三个要素之下还有一个底层要素做支撑，就是真需求。别忘了，安全感的最高来源可不是什么都有，而是能看透自己和他人的真需求。

0: 1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0: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一淋巴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2: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3: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

0: 海豚强台风级，今天14时，中心位于象山东偏南方向约1589公里的洋面上，即北纬25.6度，东经137.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另外是全线天气，今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今天东北风3到4级，明天北到东北风3到4级转5级，后天北到东北风6到7级转8到9级。沿海风力，今天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7级，阵风8到9级。气温是27到33度，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邻居注意野外用火。
1: 于心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

但其实生活当中哪来这么多的爽和快，更多的时候就是似水流年，平平淡淡的。那么这部电影呢，它就是那么慢悠悠的，甚至演到生死离别这样的场景都没有那么的激烈哈。如果说哪一天时间够充裕的话，心绪也够平静的话，也推荐各位可以去看一看这部让李健写出《八月照相馆》这首歌曲的电影。那么《八月照相馆》重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呢，有让我想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浮生六记》。说实话，当时刚读《浮生六记》的时候，觉得太琐碎了吧，好像就是一个生活不太得志的男子他的一个碎碎念的感觉。但是在后来，我从那种琐碎当中读出了平凡的幸福。那么作为你我这样的凡人，生活当中哪来那么多没完没了的惊天动地，对不对？我们的一些问题它也是琐碎的，也就像是刚才说的这部电影和这本书当中描述的那些

0: 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鲜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做

0: 告。
1: 清晨四点，环卫工人老徐已经拿着工具开始一天的工作，弯腰165度清理绿，用垃圾钳夹起烟头，弯腰75度拖着分类垃圾桶，弯腰45度清洗街边垃圾箱，

0: 这个周末爸爸就回去了。
1: AI 可以代替你做很多事情，可 AI 不能替代你。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衰弱的身体可以有所恢复的时候。1968年的3月5号啊，也是阴历二月初七这一天的清晨，赤脚医生的诊断告诉龙锁，抓紧给老人准备后事吧，晚了怕是来不及了。而此时像是已经知道自己大限将至的古老汉，就要求龙锁

你才是你达最不应该收养的野种。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古老汉的眼泪也止不住地流了出来。江大小在环顾一眼四周之后，也是稳了稳自己激动的情绪，

那就是我们爷们儿的缘分，总不能给他扔野地里去喂狼吧。然后我又问你答，那你家里那个想跟你过日子的小寡妇怎么办呢？你答说，他要是愿意跟我一起养，我们就一起养，他要是不愿意，我就再给他点盘缠，让他再找个好人家

罗锅子，他站起来还没有你那个14岁的儿子高呢，穿着棉衣棉裤都到不了9只斤，但他却把你养得这么高这么壮。你18岁的时候要去口外闯一闯，他从地主家借来钱给你路上做盘缠，结果自己省吃

安罗一口鲜血从嘴里喷射了出去，然后人就晕过去了。此时的江大小马上让龙锁把古老汉平放在炕上，然后他马上跑出去找人了。而这个时候的铁蛋儿则跪着扑到了古老汉身上，不断地哭诉着：“打，我的打呀，我不是人呢，我连畜生都不如啊。”

我知道，时候快到了，就别麻烦你来回跑了。而赤脚医生也微笑地报以回应，然后走到门口，对着众人摇了摇头，说了一句：“你们开始排班吧，离不开人了。”说完话，赤脚医生就走了。当天晚上谁也没走，

老汉缓缓地讲述自己的过往，屋子里也都充斥着哭泣的声音，尤其是铁蛋儿，他哭的是最厉害的，因为他达为了他真是付出太多了。而孤老汉看到自己身旁的铁蛋儿和鹰都哭成泪人的样子，也是强颜欢笑，带着哭腔说：“你俩别哭。”

阴历二月初七，古井祥老人过完了他70年的人生。铁蛋儿和英儿也是按照古老汉生前的遗愿，将他安葬在了当年他与英儿居住在沙湖口南山北坳乱葬坑地窝棚的位置。这个位置距离英儿的母亲和铁蛋儿的母亲相距不到10步的距离。

和小叔的近况都告诉了英儿。英儿听完之后沉默了许久，然后缓缓地说，沈娘之所以离家出走，一定是心里有很多的委屈，毕竟她和小叔有三个孩子，她更想自己的孩子都能有个家，只是知道了

叫连若云。这一年英刚满23岁。自从生下孩子以后，英便把自己对龙所的期盼慢慢转变成了思念，并把这份思念深深地埋在了自己心里。因为从他来到连家以后，包括自己怀孕生产坐月子，都得到了连大爷夫妇

的细心照顾。而英儿从心里感觉，他对连大爷夫妇对自己的这份恩情是无以为报的。再加上连大爷夫妇对自己的女儿连若云的疼爱有加，也让英儿坚定了自己余下的人生一定要好好孝敬自己的养父养母。即便是龙锁有朝一日再次的找到他，他这个心愿也不会再动摇。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别看英儿眼睛看不见，但是锻炼的各种家务活能随手就干，不仅能够帮助养母很好的打理家里的事物，还能做一些手工活儿，

再有就是由于英儿那个时候居住的榆林峪村距离新店子只有不到10里地的路程，而距离沙湖口也不过才有30多里地，所以每逢过年过节他都会去这两个地方给爷爷古老汉和孟家人上坟。直到1985年孟凡堂当年逃到国外的三个兄弟相继从国外回

生夫妇在自己的晚年从偏远的农村搬到了和林格尔县的县城，住上了楼房。当时的英已经39岁了，女儿连若云也因此住进了县城，并且是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县一高。等到1996年，时年50岁的英在刚刚当上外婆没多久，自己的养父母也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相继的过世了。两位老人都活到了80来岁，并且

是在对丈夫龙锁的思念中度过的。连大姐讲，自己的母亲谷秀英，在她小的时候就常常跟她讲有关于父亲龙锁的故事，并且是不断地强调，父亲只要是活着，就一定会回来找我们。而这些话从自己上小学

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从工业用地的存量换新到制造体系的全链向绿，在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的赛道上跑出了加速度。接着目前，合力科技、力强机械、威灵住宅、易段金机、海螺水泥等企业先后跻身国家级绿色工厂行列，景浪科技上榜国家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成为象山绿色制造的国家级名片。同时，全县新增20家企业完成绿色化改造，39家企业获评三星级绿色工厂。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把绿色基因注入生产全流程，让绿色生产从单点释放。

0: 工厂处置和班组协同能力得到了锻炼，我也补齐了自身短板，后续会将所学分享给队友。
1: 据了解，此次培训由宁波市消防救援支队统筹部署，为期四天，主训场设在大木湾消防救援站及周边海域，依托我县多样的海岸地貌和开阔的海域条件，设置海岸救援基础理论、浪区和礁石区、舟艇驾驶、滩涂及孤岛救援等核心科目，采用小班化教学、场景式授课、分布式实操的教学模式，重点强化处置程序的规范、装备实操运用、现场管理管控等关键能力。教练员王超：
2: 我们这次培训一直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海边救援缺什么我们就专攻什么。此次在象山开展的实景训练高度贴合实战场景，我们的目的主要就是补齐队员近海舟艇、滩涂礁石救援短板，规范救援动作，强化安全意识，锤炼团队协作处置能力，同时通过骨干队员二次授课实现一人参。

0: 个人账户。
1: 第一次充值，我往平台里面充了20万左右，我当时钱也提出来了一部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平台都是比较正规的。
0: 尝到甜头的陈某彻底放下防备，在短短半个月时间里疯狂追加投入。他不仅掏空全部积蓄，还通过小额贷款向亲友借款的方式凑钱投资。陈某前后累计投入资金70多万元。就在他急需用钱准备提现周转时，平台突然亮起了红灯，无法正常提现，随后陈某报警了。民警蒋乐介绍，今年象山县此类投资理财杀猪盘电诈案件已发案6起，涉案金额99万余元。
2: 如果你在网上交友的过程中，对方给你推荐投资理财等赚钱的渠道，必定是杀猪盘诈骗，碰到

0: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1: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2: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1: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3: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4: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5: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6: 耶、yeah ！
1: 已为您设置提醒。
7: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6: 记得呀。
7: 走。

0: 你可。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

到了核心群三四十人，所有志愿者都拥有本职工作，仅凭碎片化休息时间奔走街巷。九年风雨无阻，从不是邱大妈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整个学雷锋义工大队220多名义工的坚实后盾。根据这个暖心故事呢，波波创作了一首原创歌曲，叫做《清晨》，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

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

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六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

0: 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

响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

0: 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2: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

0: 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已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1: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

0: 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1: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2: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1: 高温湿热天气让清

0: 一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1: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0: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2: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0: 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1: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

0: 叶金城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1: 巴西总统卢拉

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

0: 险排查整治，扎实细致，高效严密，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应对工作。要强化保障，压实责任，贯通指挥体系，形成工作合力。特别是沿海各地市，要加强值班值守，紧盯台风动向，及时响应，迅速行动。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上，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省海洋经济厅、浙江海事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等单位汇报了台风防御应对准备工作情况。省领导邱启文、李延毅、姚高原、何中伟出席会议。记者徐新月报道。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上午5点中心距离浙江温州偏东方向约136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未来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昨晚6点，省防止起

0: 工程督促他们及时停航停工。
1: 在舟山，执法人员聚焦涉水工程施工安全，对永州铁路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施工现场及周边桥区水域开展防台检查。
2: 木板没连接好呢，到时候风力比较大的话，它可能就直接碎翻掉了。船上易于移动的物品全部要把它给固定好。
1: 在台州温岭，海事部门对江陵海事处松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于志茂说，
3: 关停高风险客运航线，叫停水上施工，海巡艇不间断巡航核查船舶，同时应急拖轮救助力量全部前置待命，同时也提醒

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浙江省委原副书记、省政府原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吴敏达同志遗体送别于昨天上午在杭州举行。吴敏达同志逝世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组织部等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吊唁。王浩、刘杰、连义敏、王成等省领导和老同志老

AI 电影《热血大陈岛》上线发布仪式昨天在台州椒江举行，这是国内首部获官方发行许可的全 AI 制作网络故事片，将于本周日在多个网络平台上线。热血大陈岛以大陈岛垦荒队员真实经历为蓝本，生动讲述当年垦荒队员开垦荒地、防御台风、造船捕鱼等艰苦创业历程，再现了陈显坤烈士等英雄人物的壮烈事迹，全景展现大陈岛数十载沧桑蝶变，深刻阐释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大陈岛垦荒精神。影片影像声效全部由 AI 生成，团队

0: 走访史实，打磨剧本，用时48天完成全片制作。探索红色题材与 AIGC 技术融合，开创红色题材 AI 电影创作先河，曾斩获第5届亚洲国际青年电影展金蓝奖最佳 AI 电影。
1: 这里有温度。近日，杭州余杭爱心企业联合四川苍溪县残联，帮助当地9名失踪患者赴上海免费接受人工耳蜗手术，开启有声人生。来听余杭台的报道。
2: 在四川苍溪县残联。

0: 康复大厅里，九名接受手术的患者迎来人工耳蜗开机时刻。当第一缕电子声信号传入耳蜗，是从多年的邓世兴激动不已。
1: 戴上人工耳蜗之后，可以听到声音了，和大家主题曲不一样，我很高兴。
2: 这背后是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爱心接力。一个多月前，余杭赴苍溪县东西部协作工作组走访发现，当地不少听障患者可以安装人工耳蜗，但因为高昂费用而放弃。工作组立刻联系了余杭爱心企业，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也为这批特殊患者开辟了绿色通道。耳鼻咽喉科主任石帅说：“
3: 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残余听力状况 来制定个性化方案，确保这批来自西部的患者能获得最好的治疗。”

0: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1: 毕业创业去哪里？
2: 来浙江体彩。
1: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2: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5: 今年暑期档一批优质影片接连上映，截至目前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

0: 灯光柔和，氛围感十足。杭州市民包林俏说，这种模式自己也是头一回体验。
1: 就给我们的感觉还不错，像有些小朋友比较活泼嘛，纯粹的看电影他可能就待不住，哎，既可以吃上美味又可以看电影，他就会很开心。
0: 影院共有五个用餐影厅，提供超过50种西式餐品，还会根据热门影片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近期配合《功夫女足》《蜘蛛侠》等上映影片推出的联名款套餐，颇受年轻观众欢迎。影院总经理刘燕婷介绍，推出电影加美食，

0: 到了除了电影之外的情绪上面的一些补充。
1: 在同样由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行进式 VR 体验厅里，不少亲子家庭正带着 VR 头显设备体验虚拟现实影片。现场提供了多款结合国产 IP、 经典电影或热门游戏的 VR、 XR 影片供观众选择，周末和节假日高峰时段常常需要排队等候入场。观众夏敏倩说，
2: 以前看电影的时候就摸不着，等我体验了这个了之后，我就感觉里面的神灯像主人公什么的都能摸得着了，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VR。
1: 浙江时代电影院线副总经理肖楠告诉记者，过去依赖爆米花、可乐等传统卖品收入，经营抗风险能力很弱，如今影院逐渐发展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多元业态的引入正有效改善影城营收结构。
3: 以前如果说就是仅仅门店只做可乐、爆米花的销售的话呢，在影院传统卖品和这个票房的

0: 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
1: 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的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是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本次调查内容为评估相关装有外国系统软件的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对我国对外贸易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调查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调查对象的进口情况、进口产品、技术和服务对国家安全利益影响、国内产业满足国家安全利益的能力和水平、相关外国政府政策和措施对我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等。下一步，调查机关将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作出裁决，坚决维护中国国内产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安全利益。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

主席帕姆菲洛娃当地时间5号在克里姆林宫向俄总统普京汇报工作时表示，俄中选委已做好准备，将全力保障今年秋季举行的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安全。帕姆菲洛娃还介绍，已有3103名候选人登记参加今年的国家杜马选举。据悉，本次选举将

0: 于9月18号到20号举行，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始特别军事行动后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
1: 俄罗斯图拉州州长当地时间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当地的一处分拣中心，当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一人受伤，乌克兰107架无人机被击落。乌方此前表示，在过去18天里，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的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被烧毁。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5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
1: 据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这一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 AI 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报告称，在最严重的一起案例中，一个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创建多个虚假身份，用于向一名真实维护人员施压，以寻求代码获得批准。项目维护人员最终发现并且拒绝批准。报告说，测试结果表明，应收紧 AI 智能体访问互联网的权限，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
0: 英国航运媒体

0: 开始拒绝登上进入黑海的船舶工作。
1: 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五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0: 据日本媒体昨天报道，自高市扫描政府自去年十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1: 声锐评，暑期租房市场进入旺季，一些房源装修新、价格低，租客入住之后却遭遇甲醛超标、墙体渗水、霉菌滋生等问题。北京青年报发表文章说，甲醛房、蘑菇房指向了一种吃相难看的租房套路。房东、二房东、租房机构等主体用劣质材料快速装修，用

0: 行业协会等，可进一步细化租赁房屋的环保和质量标准，明确出租人的环保责任和质量保障责任。租房平台需尽到审慎审查义务，不上架问题出租房。只有当问题房源难以进入市场且隐患瑕疵的出租方必须承担更高的成本，租客才能免受甲醛房蘑菇房之苦，才能住得更健康更安心。
1: 近日，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教

0: 规更显师德师责。招考无小事，公平是底线，唯有筑牢制度防线，压实监管责任，严惩违规行为，才能净化教育招聘生态，守护每一位考生的奋斗成果，维护教育行业的清风正气。
1: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